0: 那会儿说是哈。
1: 啥子对为什么
0: 你啥子对
1: Will you show me out of service at Riverside for BMT maintenance?
0: 站队吃饭。